跟那个查达卡阿波耶美迪拉尼亚塞罗汤塞罗萨格尼，跟那个查克列图尔希，西万勒桑恩尼罗查明利亚尼迪拉萨格尼亚，黑拉希维贡蒂恩马耶尼，林耶尼达那伦坎萨格尼，伊隆埃强乌。